0: 一小时，我现在在这边给你打电话。
1: 这样。
0: It'd be Boy Henry Ocean, Nora 37 on the white van.
1: Copy.